0: 来啦。
1: 好，
0: 谢谢。
1: 谢谢。
0: 哎，包住吧。包皮糕。哈哈哈！等你提我，你中了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包豆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头先讲今麦介绍较好是不是？
0: 今麦歹啊！
3: 我今麦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今麦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3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，摕摕啊，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那要摕钱了哩。
3: 啊，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粪扫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
3: 独居
0: 老人，
3: 啊，
0: 就给我一点
3: 仔物
0: 件去买
3: 物件吃。所以拢
0: 熟
3: 识，
0: 拢
3: 熟识啊。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在帮忙？
4: 我没有收集，也是家里的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4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呐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白纸也是哦。嘿，张三那来甲我偷吼，我问不偷。嘿，张三那偷我。啊，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把你摕物件，摕两包，我才发物件出去。这两包哦，一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好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。
0: 哎，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可以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填，马上就送。
1: 对，谢谢哦，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
0: 们都去围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
1: 统一师，
0: 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2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
3: 了。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2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热。球赛本身就是这样。没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4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让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
2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说，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杂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杂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。比较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是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拧开出来哈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，
0: 小心，又烫手，烫手。啊，加几下水包好。你今晚吼，家里今晚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，五阿个红毛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阿条的，好遐阿条的吼，啊甲五阿个先保护条，啊甲五阿个只，甲五阿个只先一定先放起，先做。不管你们是红毛，可能是这个，啊甲红毛种开了，可能是这个痛，等手中红，甲五阿个个红绿金块，红绿金块，拢会。
2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换你那个刚刚那个小生意。那我这个不好放在大山了。在市场都有成功的话，
1: 大台北、
0: 桃园的，每一县市都有。你要晓得，我这边今年我记得高雄，大甲妈祖。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三年。
2: Excuse me.
3: Yes, may I help you?
2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3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木啊，
1: 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没有。
2: 哦，有。
1: 哎，他跑在上面的哦。
3: Eagle Tour。
2: 哎，就这，有，好可爱哦。
4: 他是妈妈。
2: 哦，好可爱哦。任林
4: 上。
0: 他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1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，
1: 好漂亮哦。
4: 等等，我看过
1: 的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1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都在给它构筑。
1: 真的，真的是构筑。
0: 是这个吗？
5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。
1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。
0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5: 线
0: 条。
2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5: 他认识陈佑和，
0: 比较热闹。
5: 好了，我们赶一下，
1: 小猫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6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2: 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6: 对啊，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5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6: 当然啦，
5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6: 那就是啊。
5: 它快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6: 对啊。
5: 你一个人吗？
6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5: 当然可以啊。
6: 嗯。你太忙了。